早间的8: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哎呀，我们整点回来之后的第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头发乱流》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感觉到了就行啊。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呢，这个三省哥小宇宙一直在说我的头发，我今天这个头发啊，真的就是随便梳了一下，一到夏天啊，就感觉呢说根本就一个头发丝儿就不想挨着自己的皮肤，但是我今天又选择戴了一顶红色的小红帽哈，所以说呢，这个只能扎一个低的马尾辫儿哈，啊不叫马尾辫，不好意思，那个麻花辫，麻花辫。就头发呢，我是属于越不洗它越有那种蓬松和凌乱感啊，就是你像我现在梳这个头发我已经梳不开了，所以显得更多一些。哎呀，小宇宙还说呢，说我和嘉哥我们两个人啊不能说一起请年假哦，嗯，如果说他一个人来上节目的话呢，会来会乱来乱来。三省哥就很就是很好奇嘛，说你要怎么乱来啊？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大型相亲栏目吗？相亲栏目。不过说实话啊，如果我们的小助理来做一档相亲类的栏目，应该分分钟都能成型几对儿。热情奔放啊，然后呢能把对方身上的优点说得恰到好处，恰如其分，而且情感非常之就是饱满真诚啊，所以说呢你会让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呢都相信说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相亲对象。小鲸鱼，这是538，嗯，3538，我的小伙伴啊，这是我的小伙伴，我刚刚特地呢给他发了一条，我说我正在搬砖，我正在上节目的一个链接，他就过来跟我打卡来聊天了。他说为啥还得戴墨镜啊？这个呢我们家人们都非常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戴墨镜。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有四盏大灯哈，两盏呢是蜂窝状的，就在我的眼前，如果我摘掉墨镜的话呢我就分分钟睁不开眼睛了。我们现在呢上节目不仅要这个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哈，同时呢还要注意自己的这种防晒举措啊，防晒防光的这种举措哈，比如说戴个帽子，比如说浑身涂满防晒霜，再有就是戴个墨镜啊，眼睛真的吃不消。孙孙说这个大耳环可以哦，我说这个大耳这个圆圈大耳环主要是为了显脸小的，你都不知道啊，女主持女主播

包括女明星为了让自己的脸显起来更小啊，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哎呀 ,W90 说欣姐本来就好看。哎呦。引用一句话叫做会云多云。爱听想听还要听。我的小伙伴说他要带着二胡来，同时呢我知道他还会吹萨克斯啊，他把萨克斯也带过来。欢迎你来啊，你不是马上要来南京跟我来这个见面一下吗？不是来见偶像吗？你就来上我们电台来上个节目怎么样？哎，刚刚好。也让大家见识一下哈，我从小到大的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这个可以算作也是我的家人了哈。家乡的小伙伴，我们是同龄人哦，一个学校毕业的。想要听唐山话的朋友可以就是锁定收听啊，等会儿啊，他还没答应我。要来吗？江苏广播的大门向你敞开，早安生活家的女主播李欣正在邀请你。让胡总多给点补贴是吗？真的，我们现在这个工作环境还是稍微的有点恶劣的哈，胡总，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吗？女主播呢就担心自己被晒黑的问题哈，每天的这个防晒霜涂了一层又一层，就也挺贵的，胡总。孙孙说我这个大脸盘子从来没有戴过这种，都戴耳钉，耳钉也很好的，但是我容易丢。哎呦，就是我的耳洞呢其实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上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流行有一个我们同班同学啊，一个姑娘打了七个耳洞，后来我说我还是不要挑战那么多了吧啊，就打了五个耳洞哈，然后呢就想说戴那种很小的小耳钉或者小耳圈，奈何我这种性格的人就丢三拉四，经常会丢，后来就钱包感觉越来越薄，就不敢买了。我的脸不算小啊，我的脸呢它是有点长，所以说镜头当中你看到的好像是哎脸小，实际上不是啊。好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这个在聊互动话题的过程当中，那家人们来打卡啊，真的很开心，每天有你们的陪伴哈、啊。虽然家哥不在，但是因为有你们，依旧觉得很热闹、很幸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要送给大家一首大展宏图抖音神曲，特别的火爆啊！也希望说大家心中有一些梦想哈、啊，或者是说呢，想要展翅高飞的朋友们。我们听到蓝老的这首《大展宏图》。

0: 展宏图。
1: 哎呦，我还从来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呢，都是那么几句话啊。别墅里面张可欣，水池里面林冬雨，就是唱 rap 的时候呢，就主打一个怎么不清楚怎么唱，就是很时尚，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的家人群当中啊，小助理。开始聊我们的小助理了，说小助理今天穿得很青春，我这一看可不是嘛，好亮眼呐、粉红色的外套，然后里面是白色的那个打底，再加上他大大的一双眼睛亮亮的，你说说，我是女生，我看了都喜欢。然后三省哥说，有没有衣不全？怎么对我们小助理的服装都已经这么了解了呢？啊，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如此的了解这么多呢？刘佳老师还在群里说的，说你怎么知道他有衣不全？哎呀，这个微信群里我们的家人24说辛苦了李欣，可不咋的呢，就是你们在群里聊得可嗨了，你知道吗，我在这做节目我没有办法回信息，但是看你们聊的话也是很开心的啊。我看大蓝鲸当中呢也有朋友给我留言啊，我在想是不是24，因为我们大蓝鲸当中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 GCE 是24吗？说今天的工作重点就是陪欣姐，与有容焉，何德何能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朱维静，哎呦真好，朱维静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上个月说吧，说后面呢就可能有时间可以陪一陪我们，跟我们来聊天了，欢迎欢迎，很开心很开心哦。就是早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很忙啊，比如说忙着上班送小孩做早餐等等等等啊，在这个间隙还能听听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来聊天哦，真的很幸福。工作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觉得说作为主持人的这种成就感啊，在早安生活家的这档节目当中终于实现了，就是因为有你们。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直接添加节目的微信号 LIUJIA， 是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啊， LIUJIA 1005846啊，这个是我们在南京地区的频点 LIUJIA 1005846。

这首歌是《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啊，永远不回头。人生嘛，就朝着前方一路走下去。哎呀，前方没有路，我们。

0: 永远不回头。再一次把这种精神送给大家啊，就是我们要每一天都发现新的一天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哈，永远今天会比昨天更加的美好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咯。
1: 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

0: 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减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
1: 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
1: 眼睛是人体最精密的感觉器官，被比作超级照相机。根据视网膜细胞的密度估算，眼睛的像素能够达到5亿。但是因为近十年渐渐出现了电子产品人均沉迷的现象，网购、外卖、送货上门、网课、直播等等，蓝光伤眼值剧增，眼睛模糊看不清，甚至小小年纪就已经戴上了厚厚的镜片。护眼是刚需，给眼睛补充叶黄素就相当于在眼底装了一副防蓝光的眼镜，有人叫它是眼睛的维生素。由于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对于叶黄素的摄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营养屋品牌的橘叶叶黄素胶囊希望成为您的护眼法宝，足量含有叶黄素之外，更有越橘提取物的添加，让青花素、单宁、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等多种的营养成分有效地保护眼睛，对清除视网膜内有毒化学物质、自由基等起到协助作用，缓解视疲劳。现江苏广播听众福利价198元，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两瓶整整2个月的眼睛滋养，198，大人孩子均可服用。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2: 眼色、眼胀、眼模糊，养眼越橘叶黄素；过度用眼视疲劳，常服越橘叶黄素。这一瓶里面呢，越橘的提取物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粉、牛磺酸4合1，配方更强大，每100克就含花青素1.4克，叶黄素1.07克，贝塔胡萝卜素339毫克，牛磺酸14.4克，远超同类产品。400-710-1909，400-710-1909。
1: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

0: 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知道我们张欣还在听吗？我说弥补一下没有刘德华的开心吧，刘，送你一首爱你一万年啊。如果没有在听的话，请我们的其他家人们转达一下我的爱。

早间的8: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李欣。

诚挚的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一家人的群聊当中啊。早上呢，就是你会发现大家每天聊的话题真是不一样啊。今天呢，此刻此时此刻啊，正在聊的这个话题特别对每个人的眼睛都很友好。仿佛掀起了一波群聊的高潮，但具体是什么呢不太好讲啊，只有你加入到群里当中呢你就感受一下哈。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 刘家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帖子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可以直接保存下来之后微信扫一扫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言承旭非常搞笑，特别可爱，他说我需要我给你们开发一下新的服务吗？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38啊，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坐在工位上了？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哎，要去忙啦，也不能天天摸鱼。”还有南通宋慧乔跟我们的小助理啊，在讨论有关于这个学霸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哈。两个人的这个宝贝啊，儿子应该都是学霸哈。我们小助理呢是科技特长生是吧？我看一下啊。哦，科模省赛还真的是啊，科技特长生。要说南通宋慧乔家里的，也是学霸，学霸弟弟要向学霸哥哥学习，太厉害了！我真觉得，如果学习上不需要操心的小孩儿哈，真的就是来报恩的。曾经我也是，只是到了后来高中的时候呢，物理学不明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们继续来听歌。你听到胡海泉的这一版《奔跑》，驰骋在工作的岗位上，向前奔跑，在人生的旷野当中，不停的向前努力和奋进啊！胡海泉《奔跑》。

0: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注意啦！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呢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今天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播放一条好消息，从现在开始收听我们早安生活家的朋友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呢是368块钱。那从现在开始呢，也是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啊，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恋曲1990，哇，这个是青烟大叔的这个版本啊！你看这个声音，大家感觉到一种性感的感觉了吗？青烟大叔烟嗓，哇，帅呆了！我一直觉得烟嗓是有着独特的魅力的，行走的荷尔蒙，奈何自己没有。人啊，就是这样，对吧？就是自己没啥呢，就想啥。所以你们曾经想过成为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吗？我小的时候，对，上学的时候啊，经常幻想，哎，我能不能变成一个温柔似水的人？然后我能不能变成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脸型是那种相对是长脸啊。然后我就想说，我能不能变成一个圆圆的脸，然后可可爱爱的那种风格的。后来发现哈，爱自己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啊，一定要爱自己。就是说呢，就是不管是外在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家人给我们的这些啊，其实或许也是别人所羡慕的呢，怎么不是呢？对吧？那很多人可以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平常的状态好好呀，啊，然后你的长相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对吧？你的工作状态也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所以总之啊，我们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哎，然后你会发现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努力做自己。张欣说，我准备上班了，欣姐是不是也要下班了？你说的对呀，大概还有个两三分钟吧啊，想跟大家再多聊一会儿呢。嗯，自从镇江李云飞说完我们说这个说嘉哥啊，那个时候说嘉哥过了9点钟啊，下了班之后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之后啊，我也慢慢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和发展了。很开心两个小时的时间度过的真的很快啊，也希望说呢能够在上班路上为你们提供一些快乐欢笑啊，也让你们元气满满的步入到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是李欣，那么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欢迎大家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详情。稍后是东品养乐会，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在电波当中以及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刘佳就回来咯，明天我们是双口相声啊。好了，明天见，拜拜。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款享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心。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赞同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3: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钟，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4: 我是主持人大鹏。
3: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我们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但是这只是一个小作文啊，说明星们某某大这个一线大牌、二线的啊，基本上就不拍戏了。都来炒股票了啊，都不去拍戏了，说拍一部戏的钱那么辛苦，不是炒股票呢，对吧？当然这是小作文啊，但是这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市场上对于资本市场的关注，人气确实火。昨天3.5万亿的这个量能就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关注股市的人、关注资本市场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涨到这个位置，很多人开始恐慌了，真的开始有点恐高了啊。我相信从3月份如果抄底抄得好，4月份到现在啊，哪怕你3月份没抄，你从4月份听我们的节目买这个国产线啊，国产算力到现在，我估计30%-40%的人应该不少，各位对吧，应该不少。且不说还有那些一直拿着 AI 科技变革的朋友啊，我相信可能确实涨得有点4个字啊，用我的话来说就头晕目眩了，是吧？昨天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商盟这个市场涨的，我说哎，头晕目眩了是吗？他说是的啊。那我也替他开心啊，就他已经有这个涨到头晕目眩的感觉，说明也赚到钱了，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大家现在可能一边倒的就有点担心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过快了、过高了，这个半导体这个赛道啊，科技赛道是不是过于拥挤了，短线会不会迎来调整了，各位。当然了， AI 科技变革这条主线啊，就像我昨天晚上给大家做的那个小音频，我认为这条主线 AI 科技变革的主线没有走歪，但是短期确实涨得过快过高了啊。如果你说你短线都已经30%-40%了，那稍微止止盈，或者是稍微减一点仓啊，你本来赚30%，哎，减个1/3，对吧，年底给40%-50%了，减个一半60%了，其实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风险能力。如果真的涨得你已经睡不着觉了，涨到头晕目眩了啊，这个耳聋眼花了，那各位啊，强烈建议大家稍微减一减啊，身心健康第一位啊。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还是首先啊跟大家来互动一下。首先各位进来之后，咱们股市直通车听众朋友，我们的统一动作啊，大家形成一致默契，只要您进直播间来，第一件事儿先把打卡两个字打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打卡两个字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啊，大家和我们一起正在践行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我们的口号啊。另外呢就是各位今天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吧。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短线市场是不是要迎来调整了，今天还能守住4200吗？认为今天能的朋友来扣一个1，认为不能的朋友啊，短线调整可能要失守4200的朋友来给我们扣一个2。来我看一下，今天包括我在内好像一色的朋友大家都选择了1，认为今天市场即使有调整可能4200还是会守住，还是比较强啊。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大家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希望各位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另外呢，如果大家还此刻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从4月份开始通过江苏健康广播

0: 并机直播了啊，这也是我们江苏财经广播唯一一档和健康广播并机直播，在全省13个市都可以通过广播端来听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这也说明了咱们的股市直通车确实大家给力，我们的节目啊也积极的回馈大家。所以呢，如果现在有新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想加入到我们股市直通车财经广播的官方微信群的朋友，那现在你也可以把加群两个字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栏里，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来入群。先加我的微信号，因为我们的群已经人太多了，几百人了啊，所以呢各位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号，导播会告诉你怎么加我的微信号，然后我把你拉到咱们这大群里啊，大群里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爱好投资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群里好好的畅聊互动分享了啊。所以大家想入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加群两个字，留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这个直播间里来，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来加群。
1: 好，留下加群之后啊，先不要着急走，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的回复啊，只要看到回复之后再加我们的微信号，然后把您拉到群里，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好，此刻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市场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9%啊，报4216.82点，成交金额是5801亿。深成指啊下跌0.39%，报15838.3点，成交金额是7118亿。创业板指啊是率先翻红的啊，上涨0.1%，报3933点，成交金额是3380亿。科创50指数下跌0.9%，全 A 等权下跌0.56%。来看到板块上哈，今天我们看到像通信设备、体育板块、公路铁路、电网设备、电力板块啊涨幅居前，板块涨幅这个板块的涨幅和整体都在一个点以上。那么今天啊，在概念板块当中，我们看到啊，像这个光通信、光模块啊，今天都是有所表现的。
0: 各位看到了，今天易中天是继续在往上冲啊。刚才在我们的群里有一位咱们的老听众啊，也是跟我们一起非常熟悉啊，跟我们一起去了几次上市公司活动的一位非常资深的，而且我知道啊，这个叔叔做股票做得非常好。刚才说了啊，说中继续创奔着4位数去了，可不是嘛？中继续创真的，哎呀，我觉得曾几何时啊，我觉得这不就是大几十块钱百把块钱那个票真的瞬间已经奔着4位数去了。所以各位啊，抓住这次 AI 科技变革，可能真的是不仅仅是改变人类的命运，也改变您的财富命运啊。
1: 嗯，是的。那么继续啊，来看到概念板块当中啊，像这个机器人板块啊，还有这个绿电板块啊，电力板块今天是整体表现是比较活跃的。
0: 嗯，
1: 好，看到亚太市场上，恒生指数现在上涨0.46%，国企指数上涨0.58%，台湾加权指数啊，这个微涨0.02%，日经225指数上涨0.37%，韩国科斯佩指数下跌1.51%，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07%。
0: 各位看到没有，韩国指数啊，这个早上是一个高点之后，现在在快速跳水，但是现在往上蹦。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数据，各位你知道吗？今年韩国的 KOSPI 指数今年啊，才5月12号已经90%的涨幅了，主要还是得益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啊，这个他们俩的这个大涨，现在已经把韩国的出生率拉上来了。各位啊，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啊，已经韩国在东亚里面是连续2年人口出生率正增长的国家了。因为韩国股市的这个大涨啊，这个据说韩国一个人平均2个账户，小孩一生出来父母先给他开个股票账户啊。现在韩国这个 SK 海力士的这个员工啊，在韩国的相亲市场上是一人难求啊，这个医生啊什么律师啊已经不能比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吧啊，这个韩国股市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啊，拉动了韩国经济，拉动了韩国的出生率啊，各位人都敢神了啊。好，10:13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信达证券的投资顾问申新鹏申老师，上午好。
3: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沈老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第一呢，我身边的感受就是，我一进电梯里或者我在这个大楼里啊，大家看到知道吗？我是这个财经节目主持人，第一个上来就要跟我聊股票，就发现以前根本就不跟你说是股票的人，现在都开始也开始好像对资本市场感兴趣了。第二就是在里面的老股民会跟你说，哎呀，上某我最近涨得有点头晕目眩了啊，这涨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是不是要跌了，要调整了啊？基本上是这两种声音啊。那沈老师，首先您怎么来看现在的这个？确实我们从量能也可以发现，关注资本市场的人非常多，昨天甚至小皱纹传出，明星也不拍戏了，都来炒股票了啊。那您是怎么来看这个目前这个位置？你觉得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这个地方是不是存在着，尤其像一些科技芯片半导体存在一定的风险了？对于当下的市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判断，以及当下您给大家怎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分享一下好吗？
3: 我先说一下吧，就是从三个维度吧，就是第一个维度，首先是基本上所有的指数都是创新高的，然后第二个维度就是成交量这一块，成交量现在目前的正常的成交量都是3万，像昨天是3万5，正常的成交量都已经是3万亿以上了，就是如果是对比之前的行情的话，就是在3万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是不太能持续的，基本上就是到中后期了，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从衍生品的角度来看，就是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波动率其实没有到那种最疯狂的点，就是包括不要跟924比，就算是跟去年，比如说科创，相比较去年 DeepSeek 出来的那一刹，和那个去年8月底的那个时间点，它都是要低个差不多，还低个20%的那个波动率的，也就是说它波动率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空间的。就是我觉得我的判断就是行情还没有到最后最疯狂的那个时间段，最后的最疯狂的时间段我估计成交量达到4万亿。那具体的操作策略，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其实大家如果是感觉自己就是长得头晕发昏的，那肯定是买的科技嘛，对吧？基本上肯定是科技，那之前的老灯股肯定是不行的。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每天相当于镜头一样的减个2%、3%的仓位是可以减的。因为确实涨的是很快很夸张，就是乖离率都很高的。那你这个位置你觉得你不舒服，那你就稍微减一点。第一个是心态上面会好很多，第二个就是涨跌你都不怕了。
0: 是的。
3: 我觉得这个位置适当的稍微减一点，哪怕或者是你用期权来对冲一点，都是可取的，你实在不想降仓位的话。就是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减出来的仓位，我不建议你去就是叫什么做高低切，就是去买那些老的，我不建议。
0: 现在感觉是高高切。
3: 对，就是你切出来的仓位你哪怕放在那边不要动，你都不要再去买杂毛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我跟很多客户也聊过，就是在你人最亢奋的时候就涨上来嘛，大家都很兴奋，然后你把这个仓位你可能卖了一些高位股，对吧？你卖了一些你涨得比较好的股票，然后你就觉得手痒，你去买一些掐的杂毛的票，大概率都是亏大钱的。是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个位置你如果真的赚的不少的话，我建议把仓位稍微降一降，但是降个差不多降到6-7%，就是你降个2-3%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不要轻易下车这种行情，我觉得
0: 是，就是我们认为短线可能确实冲得过还过高，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定的消化换手，但是整体的这个趋势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没有走完，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地步哈。
3: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指数你都是创新高的，那创新高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想着就是比如说有这种熊市或者是不是到顶了，不要猜顶，我觉得这种猜顶是很忌讳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想你这个是不是你仅存的机会，就人生都是康波周期嘛。
0: 是
3: 你是不是你仅存的机会，你如果是猜顶去下车，那你什么时候再上车呢？对不对？你上车的点你也不是很舒服，你也不会有一个很舒服的点来给你上车，
0: 是不会的。
3: 那你这个反而会更焦虑。我的建议就是你减个比如说减个20%，减个30%，我觉得涨得很多的就是你是可以减的，减出去把这个钱对吧拿出去，你该有一些消费去
0: 刺激一下消费，
3: 对对对，是的，落袋为安嘛，是可以的。如果是你一直拿着这个东西，确实心态影响太大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对市场上的那些消息，比如说明星炒股，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不用关注，说实话，真的不用关注，因为那些越是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能从很多角度来解读，那有的人解读，我就是明星都来炒了，明星都不上班了，那是不是就是到顶了？那我觉得，那我很多就是，那放出这个消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在第二层，那放出这个消息出来，那是不是就是让一部分聪明人，那种自以为聪明的人先下车呢？
0: 嗯，
3: 对吧？你这个东西，所以关注还是关注股票本身最好一些，就不要关注一些，这些消息，我觉得。
0: 嗯，就小作文，让他看看一笑就 OK 了啊。嗯，
3: 对对对，是的，主要还是关注基本面，然后关注逻辑本身吧。
0: 嗯，
3: 是的，
0: 嗯，好的，好，感谢今天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申老师，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3: 嗯，好嘞，主持人再见啊，
0: 拜拜。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啊，美联储主席提名人沃什已经通过了关键程序性的投票，也就是说呢，各位不出意外啊，应该目前来看也不会出啥意外了，就是说接下来已经是正式的。我记得上次这个鲍威尔好像上次也挺有意思的啊，他最后说的就是不会再见了，就是他也是正式告别了美联储主席的这个位置了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A 股出现了分化了，各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确实第一方面呢，我们认为今天这个调整，我个人认为可能。昨天晚上收盘就跟大家说应该是近在眼前了啊，因为毕竟呢这个短期确实是积累了获利的丰厚的获利盘，所以天然存在一些技术调整的这种需求。刚才申新鹏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啊，其实你稍微减一减啊，减个一半，或者你觉得一半太多了，减个三四成啊，两三成，三成减个三分之一其实 OK 的啊，如果已经赚了30%-50%啊，减个三分之一 OK 的。第二呢，我们看到啊，东吴证券等机构也指出，科技方向的部分板块短期涨幅过大，加速上涨之后，交易拥挤度已经来到了高位，资金分歧加大，存在止盈压力。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确实昨天领涨的像一些半导体、存储芯片，开盘就出现了走弱，这种也是结构性过热之后的正常的一些分化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东局势应该说继续扰动市场，虽然是越来越脱敏啊，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对吧？根据报道说呢，这阿联酋过去长期试图在伊朗与西方之间维持相对平衡，但随着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击阿本土，冲击该国航空、旅游和房地产等关键产业，阿联酋政府的立场也是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倾向于动用其先进军事力量直接回应伊朗的威胁啊。好，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的 CPU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个供封装光学嘛，就是易中天啊，继续的大涨，反复活跃。现在大家发现没有，不是高低切啊，今天市场就是强强切，就高高切，从 CPU 出来到 GPU， 然后到光模块啊，到一些什么这个存储芯片半导体，就是高高切，不存在高低切。你看它消费有机会没机会？目前来看消费就是没机会，对吧？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因为昨天大家看到这经济数据也公布了啊，昨天这个经济数据总体上来说是强，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强，各位啊， PPI 刚刚转正，马上就是3%吧，昨天应该是 PPI 3%的这个数据啊，非常强。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第一，接下来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刺激政策应该不会有啊，不会有了啊，这个或者是概率也会非常非常低了。那同时也说明现在市场就是一个冰火两重天，就是我们说的 K 型，对吧？就是实体经济其实现在就是也是个 K 型，冷热，一边很冷在冒烟，咕嘟咕嘟的在冒泡，另外一方面啊，以消费为代表，就是非常非常弱，对吧？包括昨天我记得昨天像工程机械是有一定表现，但昨天张翠霞老师好像也谈到了，他认为工程机械没有太多关注的价值，可能就是稍微蹦一蹦啊，短线蹦一蹦，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价值啊。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消费，就是如果说全部经济回暖了，可能消费理论上有机会，但是目前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消费还就是没有机会，一直在跌。不管大盘怎么热，消费就是在跌啊。就是总体上我们看到，就出口非常的棒啊，各位，就是出口，对吧？出口是什么？我们是主要什么出口？机电、半导体、芯片、半导体啊，一些机电，对吧？我们这个出口非常非常的火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出口的，曾经我们出口大头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纺织服装啊、家电啊，包括一些玩具啊，两位数的在掉，各位，这是什么概念啊？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目前来看，就是消费可能相对还是没有完全提起来，就消费还是比较弱的，但是出口一方面啊，以一些这个芯片啊，我们看到一些我们的一些成熟制程啊，对吧，非常非常的火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场是就目前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就是这样一个冷热，一边是如此的火爆啊，可能都沸腾起来了，但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说一些传统的出口产业是比较冷的，而 落实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投资领域，大家发现没有，也是个 K 型分化，对吧？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出口链啊，我们说的这个出口算力啊，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国产算力啊，都非常的火。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看到所谓的这个老灯啊，一些什么消费啊，对吧？就是起不来，就是起不来，非常非常的弱啊。所以怎么办呢？啊，就像刚才盛新鹏老师也说的那样啊，这个人生财富可能就是靠康波啊，一定要抓住这一波的主流。曾几何时，上上一波牛市我们抓的是各种毛，上一波牛市我们抓的是新能源，这一波轮到了啊，这个 AI 科技变革，这是一个全球的共振，这是一个人类科技的进步，第四次科技革命可能会改变人类

0: 历史发展的这个进程，同样我们抓住这波机会，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改变自己的财富命运了。
1: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此时此刻啊，这个板块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电网设备板块一路走高，现在已经来到了涨幅榜的前三位哈。那么目前啊，通信设备还是排在第一啊，通鼎互联、大唐电信啊，这个通鼎互联涨停啊，像这个大唐电信、永鼎股份、中继续创等涨幅都在6个点以上。那么电网设备啊，像这个通光线缆、温州这个20%涨。停啊！温州宏丰、万控制造、大连电磁、通达股份、汉兰股份、太阳电缆啊，还有这个远东股份、拓中股份啊、浙中股份啊，这个字念浙，浙中股份啊，都是涨停或涨超10%的啊。今天这个可以说这个六涨网里边的电网、算力网啊，涨幅都还是不错的。
0: 嗯，我们也知道 AI 的这个尽头其实就是电力嘛，对吧？你这算电协同这条线，始终提醒给大家啊，就是可能它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电网、电力设备的股票，它央国企非常多啊，大股票非常多，就你指望它天天给你蹦蹦蹦蹦几个涨停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觉得这条线应该是一个中长线，中长线非常有确定性的一个逻辑啊。
1: 嗯，是的啊，这个来看到板块这个整体的盘面上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12%，报4219.28点，成交金额是6843亿。深证成指下跌0.28%，报15856.44点，成交金额是8336亿。创业板指上涨0.35%，科创50啊，这个已经是这个不跌了啊，这个已经涨回来了啊，权益等权下跌0.53%。
0: 今天这个算电协同我们看到主要还是跟政策也有关系啊，政策也在不断的催化，这就是我们说的从国家利益啊，国家意志。消息面上，国家能源局会同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日前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也指出，要加强算力设施项目的布局规划指导，将绿电使用占比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各位，国家意志在这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最近我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2024年中国网民日均屏幕使用时间已经突破7小时，青少年近视率更是高达 53.8%。 这让我不禁想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不是也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疲劳呢？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科学保护我们的眼睛。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的最新研究，叶黄素可以吸收40%到90%的有害蓝光，但是遗憾的是啊，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外界补充。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10毫克以上的叶黄素，才能够满足眼睛的基本需求。前几天我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最近呢是总是感觉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才发现已经有了轻度的视网膜的损伤。医生建议他除了改善用眼习惯之外，还需要适当补充叶黄素。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发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确实有其独特之处。首先，它采用了专利的小分子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2.3倍。其次，它的配方非常的科学，美丽不仅含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还特别添加了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这三种成分协同作用，护眼效果会更全面。可能有听众会问啊，为什么这个配方特别？那我告诉大家，普通叶黄素产品往往成分单一，而且很多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率不足30%。而营养屋的这个产品不仅采用了更容易吸收的小分子技术，还特别添加了北欧越橘提取的花青素，提高夜视力，牛磺酸则能促进视网膜神经传导，缓解眼疲劳。李阿姨又早可以放心购买198元一瓶，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更有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家里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眼睛疲劳干涩的您，都可以每天吃2粒，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您可以拨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

0: 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4: 好，半点对视回来，时间来到了10:30，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
5: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
4: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哈，今天呢光通信板块啊，这个概念强势啊，像通光线缆20%涨停，维科科技涨超17%创历史新高，通鼎互联涨停斩获4连板，中继续创长飞光纤涨超5%均创新高。那么行业方面，近期光通信市场研究机构表示，那么随着业内的企业增加资本开支以建设 AI 基础设施，那么供应链中的许多供应商都在全力的出货， AI 的交换机市场增长迅猛，预计2026年数据中心交换机的总销售额将同比增长68%，预计2026年以太网光模块市场增长65%。同时海外头部的云厂商陆续公布最新一期的财报，在 AI 驱动下，各厂商的云服务及 AI 相关业务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其中谷歌、亚马逊、微软和 Meta 计划在2026年合计投入7250亿美元资本支出，较上一年的创纪录的4100亿美元还要高出77%，以加码 AI 基础设施。那么光通信方面，龙头企业最新这个 Lumentum 的最新一期的财报业绩会上表示，EML 啊，这些核心的激光器，这种核心的光器件的供需失衡，短期都不会逆转。那么万联证券认为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持续增加，一方面是算力需求的强劲增长需要进一步加大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上游的设备零部件材料等供不应。
6: 相对来说，从4月份以来的话，是国产战力相对更强势一些。这个话，主要跟他之前，就是预期，大家预期不高，然后2026年的话，就发现这个国内的这个资本开支也开始加速的一个状态。前周末的时候，新闻就是这个字节就是提高他2026年的一个资本开支嘛，从这个1600亿人民币到这个2000亿人民币，然后这个其他海外上市的块的话，就是它业绩释放的比较早啊，然后今年的话，其实2026年在海外那一块算力投入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像谷歌什么亚马逊啊，基本上都有2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整体整个2026年它其实是一个业绩。就算力业绩兑现了一个大年啊，对于海外算力是业绩兑现了一个增速最快的一个年份，然后对于国内的话，它是边际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份，所以整个市场它就现在在炒这个嘛，然后炒这个的话，肯定它还属于这个，肯定属于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就只能跟着这个市场走吧因为你要看估值的话，它有一些可能还有个别的是相对来说合理的大部分还是就是反映的这种预期是比较充分的那整体来说，它市场目前来看，它就是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趋势那整体来说它我觉得跟着市场走，看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今天的话是韩国那边是有一个盘中那个就是开盘之后这个下杀最多的时候跌5%目前来说它已经收了大部分了目前跌1%左右。

这个的话是跟他有一些有一些消息啊，然后就跟一些人工智能什么公民红利相关的一些新闻有关系啊，包括他今年的话韩国股市他涨了超80%了啊，所以说他是涨领涨的一个，在全球是范围内是领涨的啊，他主要是存储那一块，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话就是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美国的这纳斯达克还是A 股的这个结构性这个涨得比较好的这种 AI 硬件，还是韩国股市，它之间会有一定的一个共振啊，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不仅要观察国内这些走向，还要观察国外这个海外股市的走向啊，所以我觉得短期从韩国这短期这种跳水来看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分歧啊，但这种分歧之下大家对于今年确定性，它从逻辑上来说有没有太多可就是利空嘛，基本上都是利好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短期内它就是看业绩嘛，但你要说你再往下半年去走的话，肯定还是会就是说风险累积会越来越大啊，因为你涨多了一方面风险累积越大，另外的话你越往下边走的话，大家看的就是2017年的了，你2017年的增速有

0: 七年呀，还是八年呀？所以你现在再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提前啊。然后其他的五 G 其他的板块的话，像有一些像机器人啊，它是有一定的一个预期啊，它短期内反弹也比较多。那是这个，之前那个 Optimus 这个第三代一直是这个啊，一直是 miss 的状态，然后现在又预期是到这个七月份可能会亮相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是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潜在催化这么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新能源这一块的话还是更跟着这个，一方面是跟着油价的一个替代，另外一方面主要还是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在海外出口这个海外方面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怎么样。如果新能源汽车海外的渗透率如果发展比较好的话，那对于这种啊锂矿或者锂电材料这一块都是比较大的利好。然后其他的板块就相对来说，有一些是偏防御的，可能在低位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这个市场调整比较剧烈的话，一些低位偏防御的话，它也可以作为一些防御的底仓进行配置这样子。
1: 嗯。好，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好嘞，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好，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3: 好啊，那么我们来看到今天算力芯片概念再度走强，中国长城走出六天四板，天普股份、寒武纪、新源股份、敖捷科技还有龙芯中科、海光信息跟涨。消息面上，中信建投证券表示，2026年国产算力竞争正从单卡比拼进入到系统级的竞争。那么随着国产的方案性能持续提升呢，国产算力芯片企业正在逐步迈入业绩兑现期。2025到2026一季度啊，国产卡业绩陆续爆发，寒武纪、木犀、摩尔县城、天数智新和必任科技等收入利润实现逐季度环比高增。
1: 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互动起来啊！即将相爱老朋友了，说驾驶科创 ETF 刚刚卖了，没毛病啊，我觉得没毛病啊，确实短期如果涨得比较高的先落袋没毛病啊。小坏蛋说昨天集合竞价了，通鼎互联，好嘞。那更多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有没有一些高位止盈的啊？确实，短线50%-60%的啊，先止盈一部分没毛病的啊。好，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今天有止盈的，那有没有去开新仓的啊？有没有去做一些切换的啊？或者说大家止盈出来之后啊，又进了哪些呢？进了哪些方向和板块呢？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做一些互动和交流啊。好吧，中继续创啊，中继续创今天突破1000块了啊，第二只千元股产生了1002块，中继续创啊，这个对吧？还有一只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某一哥嘛，还是1000多啊，但是中继续创是继爱美客之后哦，既然是继医美之后，爱美客之后，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历史上第10只千元股。各位，从去年5月12号，就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买10万块钱的中继续创，现在100万，各位，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各位并不长啊。2025年的5月12号，至今以来上涨了970%，各位10倍。啊，去年10万块钱你就买个10万块钱的中继续创，现在100万。去年你买个100万的中继续创，现在你已经1000万了，拿着不动就可以啊。好，所以啊，这个真的是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抓住改变您的财富命运啊！多少人抓住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 A 股第10只千元股花落光模块的中继续创，看一下中继续创近一年涨了934%啊，近一年涨的最多的是元杰科技，涨了1107%，11倍，长飞光纤涨了11倍。腾锦科技涨了将近9倍，东山精密涨了将近7倍，中继续创涨了9.34倍。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 A 股历史上的千元股，中安科做垂直应用软件的，云赛智联也是应用软件的，还有就是一哥茅台、白酒、石头科技、小家电，大家知道啊。然后爱美客做这个医美的，和迈科技光伏设备的，寒武纪数字芯片的，元杰科技分离器件的，联讯仪器

0: 啊，仪器仪表的，还有就是中继续创啊，就是我们说的做通信网络设备以及相关器械的啊 ，A 股历史上的千元股，各位可以发现没有？这个千元股，在我们的AI 科技变革的还是蛮多的啊，科技还是科技方向啊，所以这个每一轮的牛市都有它的主线，对吧？你如果能够抓住这波主线，某种程度上各位啊，就是改变了自己的财富命运啊。好，那么也这会市场啊，这会指数我看了一下，好像有点压不住啊，现在指数又在往上走啊，各位，那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今天止盈的有没有又去投一些方向的，还是我就站在这不动啊，我看好这个趋势，我就站在这不动，我觉得也行啊。如果你能忍受短期波动，大的趋势如果没有走完的话，你拿住也行，对吧？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取舍啊，适当的短期降仓位我觉得也 OK， 对吧？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啊。好，各位，那马上我们十一点钟以后是我们的嘉宾视频连线内容，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赶紧进大南京吧，广播端可能马上就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可听可看，完全不受影响，各位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1: 带越橘的叶黄素质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质，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2: 比如长时间用眼却总忘记休息片刻，又或者是在灯光昏暗的床上和手机难舍难分，这分明啊就是在用熬鹰的精神在熬眼睛。而且呢，不仅打工人如此，孩子的用眼压力也很大，每天的作业越来越多，头趴得越来越低，眼睛也用得越来越猛。要好好护眼，保持好的用眼习惯，做好劳逸结合，用眼20分钟就远眺20秒。除此之外，就是补充好护眼营养素叶黄素。甭管你是36个月以上的小宝宝，还是360个月的大宝宝，强烈建议大家日常都得把它吃够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新品上市，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99。你要知道，在某宝啊，这价格都是200多一瓶的，所以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赶紧拨打。
1: 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2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

0: 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呢是3月26。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后三天呢，升温格局是持续啊。今天的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明后天部分城市呢还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不过呢，全省局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身，本周四到周六还将会迎来大风天气。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淮淮北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东部地区29度左右，沿江地区呢是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好，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18到34度，明天多云到晴，20到35度，后天呢是多云，21到34度。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规定啊，连续五天滑动啊，平均气温呢是大于等于22度啊。那么常州市昨天是正式入夏了，比常年入夏时间提前了10天。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哐当一下夏天就来了，真的是毫无准备毫无征兆，哐一下的温度就升到35度了，哇，真的是身体和大脑都没有适应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的农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想过段时间的话会出现啊，突然一下子的气温上升，对于人体，对于我们的动植物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对于产量品质啊都会有相应的影响啊。我想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节目当中应该会能够体现出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水产养殖行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呢要连线采访到的是水产繁育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许爱国，来听他说一说他如何在黄嗓鱼、鲈鱼等这样的一些鱼当中呢来做好人工繁育技术，并且多次创下全省乃至全国第一的。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我们来共同关注农村高彩礼的陋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抛出个话题，今天我们既然采访的是水产方面的专家，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鱼呢？这个鱼，淡水鱼、海鱼很多哈，你最喜欢吃的鱼是什么鱼？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1: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雨翔，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雨翔，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

0: 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爱国。许爱国是国内知名的特种鱼类育苗人工繁育专家，尤其呢是在黄嗓鱼、鲈鱼等品类人工繁殖技术上多次创下全省第一乃至全国第一。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我们就来连线采访水产育苗专家、江苏省劳动模范、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爱国。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当前农业领域的科技含量啊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哎，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咱们公司主要研究和解决哪些水产问题呢？
1: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鱼虾蟹的商品的养成和淡水鱼类的育苗工作。
0: 您本人的学术背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就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0: 哦，
1: 毕业以后一直在基层从事水产养殖和育苗工作的研究和推广。
0: 嗯，后来是自己跳槽出来，来自己开公司了是吧？
1: 在企业工作了17年，在2017年选择了自主创业。
0: 嗯，那么据我们所了解，您有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就是2002年在省内率先攻克了黄嗓鱼苗全人工繁殖技术。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对于水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想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技术主要攻克的难点在哪儿呢？
1: 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黄嗓鱼100%都是通过外河的捕捞，在自然状态下的繁殖，
0: 就是野生的。通常说就是野生的，是吧？
1: 对，
0: 野生的苗。就黄嗓鱼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经常吃到的昂刺鱼，其实在这个技术没有攻克之前昂刺鱼还是非常昂贵的，很少能够走向老百姓的餐桌啊。那么这个技术你是如何实现它的技术突破的呢？
1: 这个黄嗓鱼人工繁殖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出于一个湖泊的放流增值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当时公司有一个5万多亩的一个，2002年开始就介入这个全人工的繁殖的一个试验，
0: 嗯，
1: 通过这个差不多3-4年的时间吧，我们可以做到这个每一天就产这个水花鱼苗可以产到500万以上，
0: 嗯，
1: 做到1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天出1000万左右，就基本上能达到一个高峰，
0: 嗯，每天产1000万尾的鱼苗。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1: 1000万尾的鱼苗，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就比较成熟了，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
0: 嗯，
1: 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
0: 嗯，
1: 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
0: 嗯，
1: 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
0: 嗯，
1: 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
0: 嗯，
1: 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
0: 嗯，
1: 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0: 嗯，对，这也使得
1: 苗种是第一关，
0: 对对对，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1: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
0: 嗯，
1: 之前正常的话，现以前因为物价低嘛，
0: 嗯，
1: 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嗓鱼要30几块钱一斤，
0: 嗯，
1: 其实现在的
0: 养殖的呢，
1: 养殖的黄嗓鱼在总共的12-13块吧，
0: 12-13块一斤，对，是的，
1: 1/3吧，差不多，
0: 嗯，哎，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1: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
0: 嗯，
1: 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
0: 嗯，
1: 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
0: 嗯，
1: 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
0: 嗯，
1: 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呢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
0: 嗯，
1: 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点。
0: 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优鲈一号这个品种能不能介绍一下？
1: 鲈鱼呢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外来品种，
0: 嗯，
1: 在1988

0: 83年就到台湾去演制的。我们苏州最早是在1988年就开始演制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直到2014年就没有实现我们本地化苗种供应。当时我们这么多年的苗种早苗啊，100%都是从广东发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呢，灵湖呢后期的晚苗，后期对这个清明以前的苗的话，清明以前的苗种基本上100%都是从广东来的。清明以后呢，有一部分从灵湖，就是普通老百姓小规模的做一些繁殖。
1: 嗯，
0: 但是这品种呢是比较就是没有保证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正常做选育是越选越大的嘛。
1: 嗯，
0: 但老百姓做它是越选越小的，因为它大的卖掉，大的卖掉，卖到最后小的嘛常常卵。
1: 嗯，
0: 他认为这是外快，是做了一个福利一样的。
1: 嗯，
0: 但真正的做养殖应该是要把大的把它挑出来做种的。
1: 嗯，
0: 但是普通老百姓他没有这个意识，也不会干这个事，因为它不符合他的一个经济需求。
1: 对，
0: 那么真正从2014年，我们是跟珠江水产研究所，就水科院的一个珠江水产研究所，这优鹿一号是他们一个品种。
1: 嗯，
0: 然后我们引进过来，通过我们苏州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水产推广站一起联合，把这个品种引过来做大规模的提早发育。
1: 嗯，
0: 我们真正是2014年实施的，我们差不多花了5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我们实现本地苗的苗种的全覆盖。
1: 哦，
0: 就是我们本地的苗在清明之前你要需要我都有。
1: 嗯，
0: 我们最高分的时候做到最高分的繁殖链是一个季节3月、4月、5月3个月做11尾，
1: 嗯，
0: 这个量已经很大了。
1: 对，
0: 在国内的大规模这个鲈鱼的防苗的数量就已经比较大了。
1: 对，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
1: 嗯，
0: 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这个配方成熟。
1: 对对对，
0: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低价优质的这个淡水的水产品，是吧？
1: 嗯，哎，这里说到的提早繁育啊，它提前了多长时间？
0: 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卵的临界点就是在18度左右。
1: 嗯，
0: 那么18度，大家比如说我们江苏吧，或者苏州，我们18度的温度正常在什么时候？在清明过后，因为清明左右都是有个冷空气嘛，所以也就导致我们清明之前，我们江苏是没有鲈鱼苗繁殖出来的，那时候广东温度早嘛，我们广东暖和，他们就早，所以我们在清明之前必须要跟他们买，那么清明之后呢，我们湖州地区就少量的有一部分做繁殖的，但是这个呢，因为我们鲈鱼每一年的国庆之前。大鲈鱼的商品鲈鱼的价格高，过了国庆11月、12月份，它就是商品鲈鱼的价格低，所以呢，我们早苗就会卖到高价，晚苗就会到低价的这个地方了，所以为什么热衷于早苗，就这个道理，那么早苗我们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保护膜，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类似吧。
1: 嗯，
0: 就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就一亩地。
1: 嗯，
0: 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10亩地。
1: 嗯，就大棚育苗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到8度的水温。
1: 嗯，
0: 就利用这6到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1个月。
1: 嗯，
0: 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14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0: 运到这里，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0: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头转向已经
1: 风险很大。
0: 然后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
1: 嗯，
0: 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它不能说不生命，第三个就是量，
1: 对，
0: 我当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个亿的时候，和5个亿和10个亿，它最终带来的养殖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会成倍的激增。
1: 对对对，
0: 那它反过来就会，因为 数量变多了以后，它相对成本就会下。

0: 那么竞争就会充分，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市民就得到最实惠，对国家是最友好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企业做苗种的人，他只是一段周期，他可能
1: 嗯，
0: 通过3年5年做一个技术突破，他享受3到5年的
1: 红利。
0: 红利，
1: 嗯，
0: 然后这个品种就饱和了，
1: 对，
0: 就要换品种换赛道。
1: 对，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另外呢因为它有红利周期，也倒逼咱们科研人员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培育更好更新的一些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是吧？那么您是咱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学员啊，这次又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那么在这个投研培训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可能也收获不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聊一聊？
0: 前两年参加的这个投研培训，
1: 嗯，
0: 这个活动因为农业部这个中央也是花了很多的钱，我看因为动作很大，
1: 嗯，
0: 我们也跑了几个地方培训，
1: 嗯，
0: 但收获确实也很多，
1: 嗯，
0: 因为作为我们在一线生产的人，首先从技术上边，
1: 嗯，
0: 因为技术是没有上限的，
1: 嗯，
0: 大家只有互相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交流，
1: 嗯，
0: 才能得到更多的一些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思路，
1: 嗯，
0: 啊，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围水处理啊，
1: 嗯，
0: 啊这些防病治病啊，
1: 嗯，
0: 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
1: 嗯，
0: 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个投研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学会了，
1: 嗯，
0: 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
1: 嗯，
0: 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学习，我们才能避开自己的一些短处，要学会别人的长处，
1: 嗯，
0: 做一些融合。
1: 嗯，
0: 在经营模式上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做一厂出身的，
1: 嗯，
0: 现在我们也在做一厂、二厂，特别是一厂和三厂，
1: 哦，
0: 做一些融合。那比如说，
1: 嗯，
0: 我这个虾和蟹，特别是螃蟹，我现在也在做盐城队长一个品牌，就是我
1: 盐城队长，
0: 盐城队长，
1: 哦，阳城队长，嗯，
0: 的一个公司品牌。因为以前我们演的大闸蟹，我们就整体批发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自己做自己的礼盒包装，
1: 嗯，
0: 来做商场，做品牌，
1: 嗯，
0: 做品牌建设，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作为企业的一个突破，
1: 嗯，
0: 也是一个也增加一个创收渠道，
1: 对，
0: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大的收获，
1: 嗯，
0: 另外在这个智慧渔业啊、物联网这一块也学到了很多，因为之前因为我们毕竟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嘛，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投研培训也带了我们参观了很多的大型的渔场，一些优秀的企业，包括一些科研机构，
1: 嗯，
0: 那确实对这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水质在线监测啊，
1: 嗯，
0: 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
1: 嗯，
0: 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嗯，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
0: 好，
1: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鱼吗？喜欢吃什么鱼呢？啊，看到三水琴琴说喜欢啊，很喜欢吃鱼啊。快乐开心的平凡人说各种鱼都喜欢，特别喜欢吃野生鱼。现在野生鱼不多了啊。黑与白在思考说，对于吃鱼一般啊，嫌有刺儿，一般喜欢吃鲈鱼、桂鱼、蒜瓣肉是啊，蒜瓣肉这个刺儿少，我也喜欢吃这个，特别好吃，肉很嫩。对的，啊，漫步人生说很多鱼基本都喜欢吃，但最喜欢吃的是清蒸鲈鱼、糖醋鱼、蒜鲍鱼，还有黑鱼片做的酸菜鱼。朱兆修听众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现在不喜欢了，我喜欢吃炸了吃的那个连骨头带刺儿的炸鱼，特别好吃哈。在东北叫柳根儿，山东叫福烧，不知道江苏叫啥。小鱼长大了，长不大。炸起来好吃，很香，是吧？非常有意思啊。好，那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
0: 585 FM95.2 江苏财

0: 财经广播双屏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在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嘉宾，是江苏省劳模啊，一位从事烧的那个小黄鱼的那个汤泡饭吃，哇塞，甭提多下饭了，能多吃好几碗呢。
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2: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2: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2: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近日，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鲜食豌豆全产业链发展研讨暨产业观摩会在南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种业企业、加工龙头企业以及种植大户的百余名代表先看了现场，再谈发展，共同为鲜食豌豆产业高质量发展来进行把脉问诊。我们来听南通台发来的报道。
3: 与会嘉宾首站来到位于通州刘桥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嘉食品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自2000年成立以来，主营速冻豆类制品，年产量12000多吨，主要外销欧洲、北美和日本，出口总额1亿多元。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豌豆标准化加工全过程，记者走进生产一线。
4: 那么现在呢，我就已经进入了豌豆的这个加工车间了啊。面积呢虽然不大，但是功能性非常的强。首先采摘下来新鲜的豌豆呢，会在这里进行一个筛选，因为很多呢这个刚采摘下来可能又会有一些叶子呀，有一些毛屑呀，在这边用通风的这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有风啊。然后这里面就是筛选下来的一些，你看这些叶子。那么之后呢会进行一个清洗，那清洗的同时呢还会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筛选，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杂质会在这个红色的粘布上啊，那然后之后呢进行漂烫，漂烫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清洗的冷却，然后最终就是进行速冻，那以保持它的这个最新鲜的度以及营养的一个成分。
3: 漂烫与速冻是锁住豌豆新鲜度和营养成分的关键环节，企业运用精细化加工技术，确保食材原汁原味。
5: 97度以上的温度对它进行漂烫，大概时间大概在65到75秒的样子。在速冻呢，然后我们是在-26度，然后冻品以后要保证它的中心温度达到-18度，每天就是大概30吨左右。
3: 在嘉安食品有限公司，观摩团详细了解了生产线运行、产能规模与质量管控，对企业标准化、规模化的加工模式给予认可。
6: 这黑龙江
7: 心火旺在作怪。
8: 没错，传统养生啊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呢刚才提到的各种不适。所以啊，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7: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好像有点奇怪啊，因为进入到夏季之后越来越热嘛，感觉很容易上火，那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个是因为初夏的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身体的表面的，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呢是性味辛温。

0: 如果说我们在早上喝一杯姜枣茶，或者做菜的时候呢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1: 传统养生理念里面啊，讲究叫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
0: 另外在夏天呢，可以吃一些酸味食物，能够收敛止汗、生津解渴，特别经典的酸梅汤就很好，可以选用乌梅、山楂、甘草、陈皮还有冰糖，煮上一锅之后呢，放凉了喝，酸甜解暑，能够把这种丢失的津液再拽回来。
1: 当然啊，也有一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比如说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里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呢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啊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可以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呢，我估计大家每天呢都是按照我们说的做的话，确实是有点费时又费力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今天的主角，专门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

0: 下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呢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继续看到啊，陈叔叔说，早上起来啊，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呢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排泄物干哈、啊。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步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呢国药药材出品确实很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块钱一瓶，能吃上十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想问，这膏方里面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不能吃甜食。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其实提醒我了啊，咱们这款呢人参黄芪养心膏，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连拿到手呢，一打开瓶盖，就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膏体的话呢，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个就是降心，这个就是功夫哈。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不够，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呢会忍不住的发脾气急躁。试一试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的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块钱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的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在1组、2组、4组的订购，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02，400-710-2802。
1: 节目的时间所剩不多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呢就是您的问题。赵叔叔说，他平时呢总觉得呼吸不上来，憋得很，心脏有时候蹦蹦的乱跳啊，时常呢还会感觉到前胸后背疼。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我建议呢可以从1个周期开始试起，觉得不错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参加这一次活动，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400-710-2802，400-710-2802。是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也是名额的限制，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呢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呢，就只能按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跟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邀请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啊，跟各位来聊一聊复盘，聊一聊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下半段一是教育导师杨松老师继续给各位啊这个带来的是投资小课堂，今天的主题是缺口的分类啊，又再度聊了聊缺口。对于这个技术派的投资者来讲，来看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啊，缺口一定是少不了的。那但是呢，缺口到底该怎么看啊，怎么用以及我们说到缺口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不成文的一种在股市当中流传非常广的一种说法，叫做缺口必补啊，到底有没有道理啊？今天呢聊到缺口的时候，也一并都会来进行交流和探讨。那么今天为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你是加仓了还是减仓了啊？也可以来进行互动一下。如果您在今天市场回撤的过程当中加仓了，您就回复个一。如果您在市场回撤的过程当中啊，今天市场回撤的时候减仓了，可以回复个二。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面对今天的这个市场，心态如何啊？这个操作如何啊？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如果您这会儿时间也正在大蓝鲸当中，就不妨跟我来互相互动一下，问候一下啊，让我知道你正在我的直播间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今天指数又创了一个新高啊，4230.18点。但是今天整体市场出现的是一个高开低走啊，最高点是在上午的大概10:45的位置出现的，随后便一路向下，尤其是

0: 中午休市的时候啊，出现了一波急速的回落。那么下午，基本上就是在水下运行啊。整个的这个指数虽然跌幅不大，啊，但是今天从分时图上来看，黄白二线是白线在上，而黄线在下。那么老听众啊，老投资者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今天指数虽然比较的抗跌，但是个股的杀伤力还是非常的大的。今天，下跌家数达到了4048家，上涨家数仅有1378家。那么涨停家数94家啊，跌停家数32家。说到今天的下跌家数超过了4000家之后，今天我们在群里面也在交流啊，这个咱们的老听众们啊，开始回忆起来了。在有一次周四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任春辉任老师啊，跟各位来分享投资小妙招的时候，说到了一个邪修的啊，判断第二天走势的一个方法啊，一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指标，可能很多的投资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是关注过，更不要谈使用过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当天上涨家数和下跌家数的这个比值啊，就是说啊，其实也不是比值，就是说如果当天下跌家数超过了4000家啊，用他的那个就是指标去看啊，然后呢你哪怕没有他那个指标啊，后来我看了一下，其实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只要看当天的下跌家数超过了4000家啊，就触发了他的那个指标的机制，就意味着第二天市场绝大概率将会啊走出一个反弹的行情啊，走出一个上涨的行情啊。所以呢，他当时在节目当中，我让我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印象都很深刻啊，就是说如果当天快收盘的时候看出来走出这样走势了，你大胆的啊去进行一些这个短线的啊这个买入的操作啊，可能这个获利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当然这只是作为一种邪修的方法啊，做短线的一种方式啊，去获取一点小利润。大家呢也刚好借助今天的这个走势来验证一下，看看明天走势如何啊，也验证一下他的这个方法准确度如何。好，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嘉宾啊，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盘面。我们今天来连线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再度邀请郭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聊一聊吧，这个复一复盘啊，聊聊今天的这个市场。连续五个交易日成交量在30000亿上方了啊，而且也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从节后回来啊，也是一路的放量，高开式的猛攻式的走高，今天出现了滞涨啊，而且刚才也说了，个股的这个普遍出现了下跌和回撤啊，怎么来看今天的表现，以及对于后市啊也做一做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1: 好的，五月份呢开红，沪深今创业板指数今已创出三月份的新高，而且成交量在温和的方向，均线已呈现多头排列。但目前市场的热点呢仍频繁的转换。个股跌多涨少，呈现出结构性的行情，股操作难度呢较大。分析认为，上证大盘指数上行到4250点到4280点区域的时候，会有一次宽震的过程，也就是通常讲的叫技术修复的过程。那么预计上证的大盘支撑位在多少呢？4100点附近。为什么说在4100点附近？因为它要回踩周线的4118.76到4129.91点的向上跳空缺口。所以啊，但是呢，缺口回补以后呢，仍会继续上行。预计上证指数年内的上行目标是4545点到4728点区间，但2027年和2028年呢会有一个两年的调整过程。后市关注，我建议呢就是后市关注的是什么呢？科技呢仍然是主线啊，当下的科技呢重点关注呢

0: IT 设备，就是关通讯的，通讯设备，电讯服务，电子设备，另外半导体。那么夏季到了，电力，用电量大，供水量大，那么电力供水供气，分力发电，智能电网，可能会有一定的表现。那么第三呢，旅游业，旅游业主要是景点的，还有高铁，高速公路、酒店、餐饮、食品饮料、机场服务、航空公司、海港服务等等。那么下面呢，我建议呢，还是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呢？金融板块，因为金融板块这几年来一直在下没有动。最近呢，六月有一点表现，但是还不够理想。下面金融板块呢，重点的还是券商，因为股市要走好往上行的话，券商是受益的，所以券商、银行是做派息的行情。另外呢，保险还有一个多元金融。杨吉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
1: 这个也说到了金融板块啊，这个金融板块我们看到现在确实比较的弱啊，以及这个很多的投资者期望很高的券商，不过券商好像这两天也稍微异动了一下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反弹，但是相比来讲还是比较弱的。那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些在选择主线啊，选择这种科技偏科技的和这种券商，我们在进行配置的时候的一个主体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是两手都稍微配一些，但是配置逻辑不一样，一个做防守，一个做出击，还是说在不同的阶段来进行配置？比如说，那在整个市场高亢的时候去主攻科技就行啊，但是一旦市场出现调整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资金来进行一些腾挪，进入到这种金融当中，可能相对来说会防守性会强一点呢。
0: 好的，目前呢，科技板块的一些 IT 设备通讯设备电信服务电子设备关通讯之类的而表现不错。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下面大盘要再拉升到4500点到4700点，必须要有权重的指标股来拉升。因此说后面呢，就是到二季度三季度下半年，重点的应该我认为是可能是券商、保险、多元金融，因为只有他们出来了，成交量才能出来，而且通常在大盘最后阶段拉升的最后阶段，通常都是权重的指标股特别是金融板块表现比较突出。
1: 那这个如果接下来如您所判断的，如果开始去指数去冲关去动了，那么可能这种时候呢需要金融去助力。那市场的表现是金融助力科技也能够协同继续发力，还是说可能资金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从这个科技当中去暂时的或者阶段性的去转移到金融当中整个的科技可能会出现滞涨，甚至出现回调呢？
0: 科技呢，有一部分的科技股呢还会助力的，但是前期涨幅过大的科技板块的股票可能会有调整的可能。那么我觉得夏天的电力供水供气这方面还是应该，最近电力表现比较好的我曾经推了一个股票叫，我看一下
1: 没事儿，我们不说个我们不说个股了
0: 好的，个股就不讲了。
1: 对，然后就所以说您
0: 大发电，
1: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这个
0: 另外旅游业，我觉得还是大家重点关注的
1: 什么旅游行业
0: 旅游板块
1: 旅游
0: 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下面节日不断的来了，中秋节、国庆节、元旦春节后面陆续的节日到来，而且马上下面学生要放假了。旅游的也增加了，旅游业可能会有一定的表现，这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析和操作的一些。

0: 这个建议啊，供各位去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郭老师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再见。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5月12号啊， A股再度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全市场成交额再度突破了3万亿，连续第5个交易日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规模，打破了此前连续4天成交额突破3万亿的记录。与此同时呢， A股的融资余额攀升到了2.81万亿，也是历史的最高纪录，较4月初的低点增加了2200多亿，增幅达到了8.56%。 资金入场的积极信号持续的释放，市场的热度攀升到了年内的高点。从成交额来看，本轮万亿级交易热潮始于五一假期之后， 5月6号 A股的成交额突破了3万亿关口， 此后 5月7号 8号 11号 12号 连续维持在3万亿以上。 其中5月11号 全天成交额达到 3.57万亿， 为 A股的历史的第4高。 融资余额的攀升更为迅猛，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1号， 沪深京三市融资余额达到了28130.37亿， 首次突破2.8万亿大关， 创出历史的新高。至此融资余额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增长， 4个交易日累计增加额 超过了1100亿， 2026年以来 融资余额已经累计增长近2700亿元。 那么再从行业的配置来看，融资资金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 4月以来 31个申万一级板块当中， 共有26个获得了融资客的加仓， 其中电子板块以 998.54亿的融资净买入额一枝独秀， 远超第2通信板块。 TMT板块 合计获得了融资净买入接近 1400亿， 成为了增量资金的核心流向。 那么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电力设备紧随其后，显示出资金在聚焦科技成长的同时，对顺周期板块也有所兼顾。相比之下，公用事业、石油石化、煤炭等传统的防御性板块遭遇到了融资余额的净卖出，资金弃守转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拿数据说话，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创这个财富充电站从一开始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用数据来进操盘，用数据说话，用模型来说话，用模型来建立自己的操作的策略，而不是靠感觉。不是靠感觉，涨到什么时候算高，什么叫高，对吗？那什么位置相对安全可以进场， 这个不是靠感觉的。那么这个资金的聚集的方向，尤其说到这个融资余额表示什么意思，如果你连这个都不太明白，那可能你得补补课了，对吧？它最起码表明了市场的对于目前某些方向的，首先是融资余额表现了对于整体市场的一种看多的 这个程度，以及如果资金的流向表明了那对于某些板块某些方向的看好。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电力板块，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电力板块的，一方面像通信设备、半导体这些前段时间的科技的领涨的这个龙头确实涨得有点高了，那接下来它还能够 一枝独秀多久，会不会被第2的次高去接力追上，我觉得是有这个概率的。其次，刚刚我们在连线这个郭寿祥老先生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个电力板块，当然他的理由是马上该夏天了，这肯定是理由之一，对吧？因为今年好像我们看到消息新闻，又说是今年夏天，又是这个温度 创了记录，还是从哪一个统计角度来说，今年又是创了记录了，那反正到了夏天，那这个对于电力的这个需求肯定是旺盛的，这肯定是原因。但是电力

设备现在被资金所关注，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逻辑还是因为 AI 的大发展啊，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那到了这个夏天，再叠加上啊民生的这个用电，那可能电力设备它有啊消息面，或者是有这种情绪的一个啊再加码一下啊，再这个鞭策一下，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 AI 对于它的这个业绩的一个啊放量和需求，所以电力设备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市场的成交额重新回到了3万亿以上，反映出什么？反映出投资者风险偏好持续的在回升，节后的资金加速的入场，融资余额也持续的刷新了年内的新高，全 A 平均股价也突破了年内的高点，增量资金入市的正反馈效应也正在的显现。对于后市，机构认为红五月主升浪延续，聚焦科技加资源双主线，海外端资本市场已经充分的定价了地缘风险， A 股的外部约束的边际正在弱化，同时人民币持续的升值也进一步的提升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有利于降低股市风险的溢价，抬升估值的中枢。风格上，全球 AI 科技产业共振强化了 A 股的映射的逻辑， AI 链的出口高增与一季度的业绩相互的印证之下， A 股的科技和资源两大高景气的方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啊，这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构啊，对于接下来市场是否还能够去涨，以及方向在哪些啊，主线在什么地方，他认为是科技啊加上这个资源啊，认为红五月的主升浪还将会延续啊，所以呢大家啊其实也可以继续的观察一下。那包括今天市场出现了啊这个4000多家的回撤，是否意味着啊这是一种啊信心不足的体现呢？啊，我相信今天市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撤，出现了一个4000家下跌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部分谨慎的投资者认为，啊，市场是不是短线就到头了？啊，所以我才会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才会设置了，想问问看今天有没有加仓、有没有减仓的朋友啊，有没有加仓和减仓的朋友啊？大家呢也来说一说好不好？也来说一说，如果这个您今天没做操作啊，没加也没减的，对，我忘了把这个选项列进去了啊。如果您没加也没减，您回个零，好吧。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我们总是问大家啊，对于市场怎么看啊，是看多还是看空啊，怎么看，那这不是不重要啊，怎么看，往往不一定能够表明你真实的想法啊，你用脚投票啊，就是你真实的用资金来表明你的态度。如果你今天继续的加仓了，继续的买入了，那一定说明你看多，对吧？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你实际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来看啊，有朋友，我来看一下啊，有说没变的啊，有说卧倒的，就是没变的啊。然后呢，回一的相对来较多一点啊，认为是今天这个，我们的听众还真是。还都提真的挺勇敢啊，今天竟然回复一的会很多啊，比二的稍多一些啊。其中有一个朋友说了，开盘减了仓啊，尾盘接回并加仓了，嚯啊，这个操作真是绝了，这个 T 做的真漂亮啊，开盘减仓，尾盘接回并加仓啊，那这个做的真漂亮啊。明天这位朋友尾号4498的这位朋友，明天别忘了也回来说说啊，看看你今天的这个操作，明天这一减一加啊，能这个收益几个点，那可以来说一说。所以你看，今天刚才也说了，你在整个的市场情绪亢奋的时候，包括现在的成交量一直保持的还不错，出现了一些缩量啊，以及今天市场出现了4000多家的这个下跌，我觉得不能表明市场的资金在撤退。我今天稍微晚一点，刚才录了一个短视频，还正在制作当中，晚一点会发布一下，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上啊关注一下，晚一点会发布。就是我在收盘

之后我在看这个，我在复盘的时候，在做节目做准备的时候，我盯着这个成交量一直在看，啊，也包括跟一些投顾啊，包括一些朋友在交流，说今天这个市场到底是强还是弱，啊，4000多家的回撤，是不是表明资金在这个位置开始恐高了，啊，开始准备撤退了？后来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我们内部大家的讨论之后给出的结论是。我们认为资金没有撤退，资金没有撤退，是很正常的一个换手，很正常的一个换手。那么但是一直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资深一点的老股民啊，对于盘面有自己的理解的这个理解比较准确的这个啊比较敏感的股民，应该知道这一波牛市跟2015年不一样了，以及接下来哪怕市场再去冲高，资金量再放大，也和2015年不一样了。啊，不可同日而语了。2015年的时候虽然2万亿对吧，最高是多少钱啊，和现在的3万亿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这个量以及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杠杆牛对吧，水牛。啊，整个而且那个时候的体量，市场体量也比较小啊，整个的市场的家数也不多。啊，那整个市场亢奋的时候能够实现全面牛市啊，泥沙俱上啊，不管是好股票还是烂股票，不管业绩如何，大家是生怕买不到，只要是票啊，只要能买进去就行啊，形成这样的一种市场氛围，那就能够实现全面牛市。但现在我不说，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未来，那如果说明年按照这个市场体量，当时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算的是几倍来着。那举个我不准确啊，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那在2015年的时候啊，需要3万亿啊，全面牛市。那现在3倍，那可能要9万亿、10万亿，啊，那能不能实现全面牛市？也许可以，啊，未来会不会走成这样不知道，但是最起码目前来看，以及接下来眼及所及的目之所及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甚至是。不太具备这种条件的，甚至是，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马上就会又有一种声音和力量，会压住市场，不让这样去表现。所以，最好的就是现在这样，指数慢慢的涨，不停慢慢的涨，然后呢，控制住市场的节奏，啊，为什么金融不动，对吧？为什么券商不动？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掌握住这个节奏，然后让。个股去表现，让整个的市场希望融资的方向啊，科技啊去表现，这又回到了最根本的股市的目的，资本市场的目的。很多的股民炒着炒着就忘记了初心，炒股是为了什么？其实炒股加双引号，我们不希望股票是用来炒的啊，炒股本身这个词就意味着。让这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它原先的意义，啊，只不过大家民间说的比较多了，大家就成为了投资资本市场的一个代名词了。其实它真正的应该叫做投资，投资的意义，这个资本市场是一个蓄水池，它是希望去蓄住整个市场的水，然后整个市场的资金，然后让这个资金去投向国家愿意去，未来希望它发展的方向，这才是资本市场。正确的应有之意，对吧？所以按照这个应有之意来看，现在为什么走成这个样子，你就应该明白了，对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大概率还是希望市场会这样走，以及看看我们的 A 股能不能走成这个样子。好，那么半年之前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也别忘了。一起跟我来互动互动，好吧？左上角杨奇的这个头像，如果没添加关注的，也帮我添加一个关注啊！我也都会把我的分享的一些短视频发在我的这个主播号里面，链接的一个叫做精视频啊，也会发在里面。大家呢没事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那这个视频呢，我也会在我们的自媒体当中也会发布，但是自媒体发布的。渠道比较多啊，有我个人的财经杨奇，也有我的节目号的啊，这个财富充电站的啊，你用这个看也可以。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呢，将会继续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已经是

0: 期盼已久了啊，老早就希望着啊，帮助我们成长的杨松老师哈、啊，早点来线下跟我们搞活动了啊。经过我们这个时间的安排，然后啊，终于第一次的线下活动马上就要成型了啊，我们就在半年之后来正式的宣布，好不好？大家呢也稍微的等待一下，然后大蓝鲸先跟我互动着，我们在半年之后啊，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我们再继续共同的学习。各位，稍后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0: 哦，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本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收音机收听这个和大蓝鲸 APP 啊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下半段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啊，这会儿如果不再开车啊，建议您还是通过大蓝鲸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投资小课堂的学习当中，因为有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好，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嘉宾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做一做这个分享。那么今天继续将会邀请杨松老师啊，跟各位来聊一聊缺口的这个话题啊。虽然我们之前也讲过，但是缺口却作为这个技术派来讲非常重要的啊一个指标啊，或者说是一门功课吧。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去跟各位来讲讲这个缺口的利用啊，缺口的形式啊，让大家对于缺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接下来请进嘉宾，邀请到杨松老师。杨松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这个欢迎杨松老师啊，辛苦杨松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也再次的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啊，我们上半段也说了，我们这个连线了这么长时间啊，也获得了很多的听众对杨松老师的认可，在群里面大家纷纷的一直在问啊，什么时候杨松老师能够来到线下跟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啊？群里面已经问过很多遍了啊。之前呢，因为确实很忙，然后时间一直凑不到一起啊。杨松老师基本上每周末有时候也都会全国各地到处去啊去做线下的分享。我们终于是现在把时间定下来了啊，是下周的，应该是下周吧？
3: 嗯，下周的周六，
0: 周六23号，23号，这个我们会在咱们南京啊，就是我们的九九俱乐部啊。搞一场线下的见面活动啊，其实准确的应该讲的第一届财富充电站的财富晚宴啊，大家呢一块交流啊，一块这个在晚宴当中啊，彼此的交流心得啊，当然我们也彼此的作为我们听众来讲，我们也彼此的认识一下啊，交交朋友啊，分享一下自己挣钱的喜悦啊，以及没有一集，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都挣钱了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挣钱了哈、啊，所以我们这次的重点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见见杨松老师啊，对杨松老师表达一份感谢啊，然后呢，也趁这个机会，杨松老师也会准备了，在线上当中，在节目当中，肯定是没有学到的一些内容啊，线下再关门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另外就是大家彼此的，我们听众们之间啊，彼此的认识一下，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重点来介绍一下啊，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内容。好，我们先请杨

0: 宋老师，来跟各位复复盘吧，因为今天市场出现了回撤啊，而且呢，下跌家数还挺多，有4000多家，然后呢，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肯定会出现一些担心和这种声音，是不是？哎，这种啊，是不是要接下来要出现一定调整了？或者说，大家是不是明显看到资金要出现了一些这种？这就不叫分歧了，可能是不是资金要撤退啊？啊，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就对着今天的这个表现，谈谈您的一些分析。
1: 好的，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啊。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整个市场呢，其实今天的调整呢，我觉得也属于正常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前面有点强了嘛。我们在上周五跟大家总结的时候提到，市场很有可能呢比较容易去突破前面的高点。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在上周五提到市场当时存在一个现象嘛，就是之前也遇到过，那就是价格下跌，成交量放大，成交金额缩小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这个特征呢，当时出现在了上证指数和科创板这两大指数上面，对吧？然后呢，本周一呢也比较符合预期，出现了不错的上涨，并且呢成功的突破了前面的4197点啊。当时给大家提到这个高点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都不需要证券发力就能够有效的去突破，最终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使命嘛。然后呢科创板就更加的强大了啊，科创板的话是创的历史新高的啊，今天都还在创。这个我们之前说轮动的节奏就是如此，科创板呢之前是差的比较多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上涨，终于把这个短板给补齐了。那现在考虑的问题就是，这里我们先不要谈论牛熊市的问题，对吧？说什么熊市要来了，牛市结束了，这个话题在这个谈是没有意义的，肯定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是我们来考虑的是这个阶段的行情涨到这个位置是一个中间的地带，还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的终点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对吧？那如果是一个中间地带，未来应该有多大的空间？或者说这里如果它是一个终点，对吧，结束了要调整，那会不会出现比较猛烈的调整？这是大家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嘛。那我个人的应对方式呢是不做提前的预判，只做真实的跟随，就是我跟随市场就可以了。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本身市场现在的强势状态有没有被改变。那这个其实给大家讲了好多次，方法非常简单。这种强势市场最简单的应对方式是什么呢？叫顺势守势顺应趋势，守住趋势。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守趋势守哪儿，对吧？那我们讲过一个口诀，在节目中应该讲过很多次了，那叫有缺口则守缺口，没缺口就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那昨天这个动作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上升缺口，缺口为大嘛。那既然缺口为大，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守的关键点，调整到昨天这个缺口的下沿。昨天这个缺口的下沿在哪儿呢？在上周五的最高点上，4183点。你说如果这里出现了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动作收盘价没有跌破4183，只要收盘价是在4183点之上，那都叫正常的调整，健康的调整，都不会去改变趋势节奏的强势状态。那今天出现了这样的调整，跌破了吗？没有跌破，是吧？很明显，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调整啊。只不过呢，大家可能觉得，有些个股跌的有点多，有点担忧。但我觉得呢，对于真正做趋势，从趋势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3月26号就补了缺口，盘中就把这个缺口给补了，价格就打下来了，但是收盘收回去了，说明这个地方有强支撑，以4183被补了之后的反应为例。那同样在这个背景下还有节奏快慢的说法，这个
0: 呢视频号抖音号也在这个做分享也在分享内容。然后今天在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杨老师就说我说你这个快把杨宋老师掏空了这么天天这样就掏空了。我说哈哈一笑，我说那不至于啊。所以杨宋老师这次线下的这次的分享的这个主题 和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还有这个视频号当中分享的是不是有所区别？

有比较大的区别。一般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在下午连线的时候啊，这种聊的呢，知识是比较碎片化的，或者说我们在直播间讲的呢，其实更多的重视的是一个点的切入。但是这次呢，我们安排一个时间吧，难得的去南京一趟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忙。像本周末我是去北京，月底我是去广州，好不容易23号掐了一点时间。

0: 回过头你现在这两年下来，你会发现很多股票翻了5倍、6倍甚至10倍，然后你一看到它似乎没有跟哪个热点有特别深入的炒作，但是它就涨起来了。这种往往就是长线运作逻辑的一些方法才能抓住的模型，也会跟大家做分享。整个两节课的实战价值还是比较高的，作为首次吧，这次电台让我们做一做这个财富私房宴，对吧？也跟大家拿出了一些平时不太讲的内容啊，比较干的或者纯体系的内容。
1: 嗯，
0: 收费这方面呢，基本上我也算是免费出力哈，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安排的场地也不错，对吧？我知道有些地方一个 LED 可能半天使用费都得1-2千，他们这次的屏也还不错，场地也可以，还跟大家安排了晚宴，所以我想的呢，就是大家交朋友嘛。对吧？199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吃饭钱，一个下午茶钱而已。
1: 对，
0: 主要就是跟大家认识一下。大家可能都是在声音上看到我，对吧？或者在那个屏幕前看到我，我也喜欢呢线下的和大家共同的去交流成长吧，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这个先感谢杨老师啊，拨冗而至。然后呢，地点呢就在主城区啊，这个应该是安德门地铁站旁边啊，也很方便。然后呢，刚才也说了，这个一方面呢是一下午的时间，咱们集中的去学习一下，这杨老师跟各位做这一个这个串联式的系统式的分享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群里面很多的朋友一直期待着见见杨老师啊，我们私下里在，有什么问题都在问一问啊，这个交流交流。尤其是啊，我在这儿呢也向这段时间听杨老师的这个分享，按照杨老师的方法挣到钱的朋友。那我觉得你更要报名了啊！你什么都不图，你就是过来感谢一下，我觉得也应该啊。这个那我们今天先第一天说啊，大家呢先预报名一下，后续怎么安排，我们到时候在群里面再发布，好吧？那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啊同一时间再会了，感谢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明。
2: 今天是5月12号周二，那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至收盘上证综指跌 0.25%， 报4214.49点，深成指跌 0.47%， 创业板指收涨 0.15%， 报3934.88点。那么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3.27万亿，这也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大关，但跟昨天比呢有所缩量。那行业板块多数收跌，我们看到像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板块是上涨，而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海航装备、互联网电商、汽车服务等都是跌幅居前。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啊只有1400只。
3: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分享到创金和信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的观点。那么今天呢，他会聊一聊黄金，对黄金在新周期下的价值研判。如果您对黄金投资感兴趣，记得今天在6:15的时候不要错过收听啊。
2: 那今天是周二，在6:30呢为您带来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市场最新的情况。看到南京学区房政策有所调整啊，部分区域取消了学籍占用的限制，这是什么意思啊？会不会对学区房的价格带来一些影响呢？
3: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帮您一起寻找答案。在投资理财的路上，如果您也有疑问，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呢投资的这个方向有点迷茫，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帮您去寻找相匹配的专家来给您回答投资理财方面的疑问。那么第一种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方式呢，就是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热线电话02584456111 84456111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在案。那第二种联系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理财广场，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您记得加关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关于投资理财、关于基金投资啊、关于买房置业，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需要律师朋友来帮忙，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那您的问题呢，我们会在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来集中的回答。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3: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426，上调。

0: 41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点半收盘报于6.7946，较上一交易日上涨8个基点。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5亿。
0: 截止5月11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040.8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305亿元。
1: 今天港股收跌，至收盘恒指跌0.22%，报26347.91点；恒生科技指数跌0.7%，国企指数下跌0.02%。
0: 亚太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0.52%，韩国综合指数在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有所回落，收盘下跌2.29%。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36%。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99%。
1: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的消息，随着 A 股行情持续的走高，百亿私募的阵容进一步的扩容。来自私募排排网最新的数据，截止到今年的4月30号，国内百亿私募的数量已增加到了136家，这再次创下历史的新高。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下一阶段央行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1: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10号上周天，包括商业用房在内，上海二手房当天的网签成交了1664套，这是时隔一个月之后再度刷新2022年至今5年以来当天网签的成交记录。今年的5月份以来，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达6905套，同比涨33%。3月份、4月份两个月二手房累计成交5.92万套。这在近10年的金三银四中排名第二，仅次于2021年的6.59万套。
0: 日前，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以及配套的管理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到省级行政区全域。
1: 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中芯北方49%股权的申请，在日前获得了上交所并购重组委的审核通过。据了解，这项交易值高达406亿，创下了科创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记录，同时也是科创板第一单多地上市红筹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案例。
0: 日前，市场消息表示，快手计划分拆旗下的视频生成大模型业务可灵 AR， 以200亿美元估值融资，计划融资20亿美元，目前正在和腾讯等投资方商议。快手今天上午发布公告表示，公司董事会正在评估拟议重组可灵 AR 之相关资产以及业务的方案，其中涉及引入外部融资。根据快手最新财报，截止到1月份，可灵 AR 的年化收入运行率已经超过了3亿美元。
1: 有着中国最赚钱高铁之称的京沪高铁，在昨晚宣布要对部分车次的票价进行调整，其中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达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以及以下的动车组的列车，票价将上浮20%。京沪高铁从2020年12月23号起第一次实行浮动票价，这也是第二次对票价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全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日前表示，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法的关税首批退款将从当地时间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海关数据表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税费，截止到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退费申请， 同一天，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法院暂停执行此前针对10%全球关税做出的不利裁决，以便联邦政府继续推进上诉的程序。
1: 当地时间周一，西班牙国家证券市场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前巴塞罗那足球巨星杰拉德·皮克因为参与到内幕交易被罚款20万欧元。根据公告的信息，皮克在2021年的1月20号通过一名商人得知西班牙医疗科技集团的阿特拉斯健康正在洽谈收购职业健康与安全公司阿斯皮，即将买入，随即就买入了104,166股阿斯皮的股票，又在1月27号卖出股票获利。另外，公告并没有透露皮克究竟获利多少，但根据西班牙证券法的规定，罚金的金额最高是非法获利的4倍。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富新观点，
3: 经济新视野，这里是财经第一台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财经热搜，我们今天来关注到深圳一对夫妻囤积芯片5个月狂涨了320亿。
1: 这么多
0: 啊。听起来挺吓人的啊。那人家可不是普通的夫妻啊，是属于创业夫妻组合。
1: 是。
0: AI 浪潮之下呢，深圳的这对夫妻啊也是把这个夫妻的这个战斗力呢推向了一个顶峰啊。
1: 或者说他们的资产值。
0: 太强了啊。这是德明利董事长李虎啊在5月11号带队召开了业绩发布会，直言呢行业景气度高，供需格局偏紧，他们有能力来维持稳健向好的业绩。那德明利公司的市值呢大约1500个亿。这家深圳的存储模组厂在1到3月份暴赚了33.46亿元。什么概念呢？相当于过去10年利润的总和啊，2倍都不止啊。要知道呢，去年同期这家企业呢还在亏损的泥潭里面挣扎，如今呢可以说是一飞冲天。
1: 确实芯片猛赚啊，之前还听到消息说这个三星还有这个海力士啊，可能好像说因为他们今天赚疯了，所以给员工准备要发这个大红包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不知道真假。
0: 百万级的是吧？
1: 对。那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德明利，他的创始人李虎今年51岁，跟他的妻子田华共同创业，那他们带出了这样的一家芯片存储的巨头。那据了解，李虎啊本人持有德明利35.01%的股权，那年初至今呢他的纸面身价已经暴涨超320亿。
0: 确实很厉害啊。那作为一家存储模组厂，德明利呢它是处在芯片产业链的下游，他们呢需要先采购存储晶圆这样的一些材料来进行封装集成，再销售固态硬盘、内存条这样的一些终端产品。管理层表示，公司呢不是简单的拼装配货，而是把上游存储芯片和下游的服务器、车载、消费电子等实际应用串联起来的一个中间人。
1: 具体来看呢，就是他们做的这个存储生意啊，聚焦 NAND Flash 和这个 DRAM 这两个领域。那么因为受到了 AI 风口的推动啊，所以呢吃到了红利。像 AI 的训练、AI 的推理啊，那都让这个内存的需求急剧的扩大。那么根据行业人士的解释呢，就是一台 AI 服务器啊，它的这个 DRAM 的用量可以达到普通服务器的8到10倍啊。那另外呢，对于这个 AMD 的 Flash 的需求呢是3到5倍啊，所以说可想而知啊，产品供不应求，那价格呢就一路的上扬。来自吉邦咨询的一个数据，今年一季度 DRAM 合约环比暴涨了90%到95%，那这个 NAND 闪存的合约呢环比是涨了55%到60%。他们预计啊，二季度
0: 今天的成交量跟前一天相比呢是缩量啊，2957亿。那么今天板块当中呢依然是一个多数收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尽管如此啊，上涨的股票呢也有1400只啊，有近百股是封于涨停板的位置。今天基金看市单元呢，咱们不聊股市，咱们来聊一聊黄金啊。我们会分享到创金和信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的观点。
1: 确实啊，说到黄金，那么今天是5月12号，那如果我们回望过去这四年半的时间，我们从2022年年初到现在啊，在大类资产里找一个明星，那毫无疑问就是黄金。但是呢，很多人也在思考啊，站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黄金的巨幅波动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它固有的配置逻辑呢？
0: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展开来聊的话题啊。创金核心基金

0: 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复盘，从2022年到2026年，全球大类资产的轮动会的啊，避险压仓时，特别是在2022年到2024年，国内策略讲究的是安心三宝啊，是黄金、债券加上红利低波。那个时候呢，黄金是对冲地缘冲突和货币，
1: 这个是底层的支撑。他说啊，黄金的供给端矿山开采是长周期低弹性的，那基本呢到了顶部区间，而需求端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切换，就传统的珠宝需求啊被高金价所压制，现在的核心驱动是金融属性，也就是央行的战略购金和投资的一个需求。那如果从宏观因素来看，他说从这个是中短期的核心引擎，大家需要记一个公式，实际的利率是持有黄金的成本，两者呈负相关。美元指数呢是定价货币。他说啊，在康波切换期，全球流动性的松紧节奏直接就决定了黄金的短期涨跌。那再来看到地缘因子，这个是长期的核心驱动。现在的地缘政治呢，已经到从传统的领土争夺转向了技术主导的世界构建。大国博弈虽然存在，但是烈度在下降，这也导致黄金的短期的避险溢价呢在弱化。那再来看到技术因子，这个是交易层面的验证工具，比如 RSI 指标和布林带，他们可以帮我们判断的这个趋势的动量和波动的区间。那最后呢是情绪因子，他说这个是短期非理性波动的推手，比如 CFTC 的投机的一个仓位啊，往往是一个反向的指标。
0: 那结合这五个因子，我们来深入到基本面看看2026年黄金还香不香啊？在交易层面上还有没有机会。创新核信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呢，借助大模型分析了 RSI 和布林线这两个指标，结论呢就是2026年二季度黄金呢会呈现出大趋势的多头中月度震荡短周期修正这样的一个格局。具体来看，在季度维度上， RSI 指标呢完成了超买顶背离后的回调，布林线呢也确认到了4500到4900元这样的一个宽震荡的中枢。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和五月，价格冲高之后呢，日线 RSI 的持续超买，多头动能已经开始衰竭，目前市场的情绪呢是谨慎偏多，分歧加剧。ETF 呢有小幅度的净流入，但持仓的这个投机的仓位呢是比较中性的，这说明呢大家长期还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呢都在观望，谁也不敢贸然追高。
1: 那聊了这么多，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个明确的建议。魏凤春认为黄金正在回归它防御的制度性的价值。单纯从交易视角来看，基本面不支持现在的价格进行战略性的大举配置。但是从大类资产配置的框架来看，黄金啊依然是组合的压仓石。那无论是贝莱德所推崇的现代组合理论，还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都证明了黄金在对抗法币信用稀释和极端风险的时候不可替代性。所以呢，魏凤春的建议啊，就是保留底仓，但是不要追涨，淡化短期的价格波动，坚守黄金作为组合防御的制度性的一个价值。他说黄金啊不是为了让你赚快钱，而是为了在黑天鹅来临的时候呢可以守住你的财富底线。
0: 当然了，任何配置都会有风险啊。魏凤春呢还给我们提示到了这个三个风险点。第一呢，全球贸易政策和地缘事件是否会突然升级。第二，油价如果失控会不会带来通胀的二次冲击。那么第三呢，就是 AI 产业扩张如果因为能源瓶颈放缓，会不会拖累整体风险资产呢？黄金虽然经历了巨幅波动，但其底层的避险和抗通胀的逻辑并没有消除，所以呢，在当前环境下，它不再是进攻的矛，而是防御的盾。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
0: 晚间的6:24，上半段的理财广场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聊聊房地产的话题，稍后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敏。
2: 今天是周二，稍后呢，家在南京，我们要来跟您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情况。
3: 最近这一周啊，关于学区房的事儿还挺多的哈。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带来市场当中供求关系的改变啊，进而呢会影响到价格。详细情况咱们一会儿展开来说。
1: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0: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1: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3: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那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依然来关注到市场。那今天呢，我们想先请王磊对2026年4月份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来做一个总结。
4: 好的，四月啊，南京热点学区房的成交数量呢，超过了400套啊，当然和三月相比呢，还是下降了近30%的啊，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呢，还有10%这样的一个小幅增长。在片区的成交统计当中呢，初中的市场的交易量仍然是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主力啊。你像这个中庸板块是以近100套的成交规模呢领衔，树人呢其次，成交量达到了90套，而汇源29宗啊的这个板块的成交呢都在80套上下，科丽华月的成交也接近了50套。当然汇源和29宗内这个片区当中呢是涵盖了一定的双学区的。那另外呢，从成交户型上来看啊，低总价的两室在各板块的成交占比啊都达到了70%左右。因为越临近落户阶段，小户型的成交占比啊也就会越高，这也是往年的传统惯例。在价格方面呢，四月份的总体的成交价格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呢溢价空间出现了分化。像热点初中板块在房源持续消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溢价空间有所减少，而大多数的板块因为四月份临近原落户的最后期限啊，不少呢业主呢是放大了溢价空间来换取成交的。
3: 这是四月份的整体情况。那我们也知道，在每一年当中呢，到了五月份，学区房的市场的温度就会有所回落。那么五月份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如何？也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4: 好的，其实在过去的五月的首周啊，因为受到假期的因素和传统是淡季市场的来临啊，各板块的成交量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目前啊，在首周当中，各板块的成交量呢，包括初中在内啊，基本上都在个位数。但是转机呢，出现在了5月8号，也就是首周之后，因为有了一个升学的新政，这个呢为市场带来了波动。不少6年级的家长啊，甚至还有1年级啊，上1年级的家长呢，想抢在报名之前，也就是19号到21号啊，17到19号，21号到23号这样的一个报名时间之前来紧急置业完成落户啊。所以我个人预计啊，可能5月份的第2周的成交将会因为 政策的变化而带来一个成交量的明显的攀升。
3: 这是市场的情况。您刚刚也提到了，在这一周的市场行情当中呢，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对市场也产生了一些扰动啊，那就是南京市的啊，对于这个学区房学籍占用限制的一个取消。那这个政策的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呢？
4: 好的，今年的升学的指导政策啊，它的核心变化的有三点，而且呢，这三点还都蛮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全面取消初中提前一年落户的要求，因为在之前啊，像鼓楼、玄武、建业、秦淮啊，这主城四区是购买初中学区房

0: 是必须要提前一年落户的。这也我们刚刚有在四月的成交市场成交当中也说到了啊，所以在落户的最后期限呢，一般成交的都是小户型，但是在五月八号的新政当中，这个全面取消了。第二个呢，应该说更为震撼的啊，就是学位占用的限制全面解除了。这一点啊，可能会对整个学区房的逻辑都会带来重塑。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你哪怕上一年级买了报完名入学之后就可以转手啊，理论上啊就可以转手。那么下家接手之后，在次年他就可以继续报名，用这套房子报名去上一年级，初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啊，这样的话会带来房价啊以及整个供需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长幼随学，也就是说如果哥哥姐姐啊，然后呢在这所小学，妹妹啊或者弟弟，就是啊，他可以同时不用啊不用买房，也可以同时在这个学校去进行入读啊。这样呢一个政策呢，还是对家长的接送啊以及整体的考量啊，对学校方面来讲，对家长方面来讲，都是有一定的利好的。
1: 那我想这个政策里面最让大家感到意外的就是对于学籍占用的取消啊。在过去呢，一个学区房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在学校读书啊，如果小学的话，那这个学籍是占用6年，初中的话学籍占用3年。那么现在取消了这个所谓的学籍占用，那意味着这个房子我一旦孩子在学校读书，其实已经具备了销售的条件，那么新买房的人呢也可以用这个学籍来使用啊。那这样一来的话，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新政落地后的这几天，南京的学区房市场行情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是这样，在新政之后啊，也就是次日和第二天啊，其实出现了一波挂牌的热潮，像这个29城板块啊，包括树人板块，每天的挂牌量达到了大几十套啊，因为呢，整体的就是家长朋友们在面临这样的政策或者非常大的波动。第三个方面呢，很多挂牌的业主经过我们的了解，他的挂牌逻辑呢是想先挂到市场上看一看，抢占所谓成交有没有成交可能的先机，更多的呢是想懂今年六年级之前已经完全就不用购买或者没有希望购买学区房的这一波家长，来看看我家房子啊。所以呢它会是一个综合的因素。目前整个市场呢，大家对于这个政策呢，只有六年级的家长在拼命看房，然后在紧急落户，也有一部分极小面积的这个业主呢，把溢价空间放大来取得这部分客户的成交，但其他的总体来说呢还算是比较稳定，而且呢很多的买卖双方都陷入了一个观望的这样的情形之下。
1: 因为在市场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供求关系会决定价格，那在需求短时间之内不会急剧放大的背景之下，那么供应量呢目前来看是有了一个短时间的增加，那会带来价格的波动吗？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市场可能接下来带来的影响以及价格的预判是怎样的呢？
0: 好的，首先啊，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可能在短期内这个学区房价会有一定的承压啊，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个人观点也想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聊一下这一次升学新政出台的背景啊，因为眼下呢是楼市一个企稳的关键时期啊，我们出了不少稳楼市救市场这样的政策，但是在这个节点上呢，南京升学新政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个人判断啊，第一点就是它不可能是为了来拖楼市的后腿的。那可能会有听众朋友们疑惑啊，这个教育升学的政策跟楼市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呢可以跟大家啊汇报一下，在早年楼市上涨的那几年啊，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像15到20年那会儿，为了抑制学区房的炒作，稳住房价，陆续出台了像多校划片、教师轮岗、加房入学、公民同章等等等等这些政策。它这些政策的核心目的啊，就是弱化学区房对楼市的带动效应。而这两年呢，金三银四，其实南京学区房市场占据成交的很大的一个规模。那么当然，再看这两 年，就是在房地产从21年之后进行了一定的下行，然后呢到了25年左右啊，地方还是国家都希望楼市能够企稳，所以呢也推出了像阳光招生、严禁跨区择校，甚至提升民办学校的摇号比例，再到今年像主城四区取消这个入学提前落户，甚至放开学籍占用限制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一连串的政策呢，当然推进了教育的公平，但其实啊，我个人觉得也藏着楼市调控的底层逻辑。你比方阳光招生、锁区入学、择校困难，这一切啊，其实都在精准地引导着楼市的主力购买人群的置业方向。啥意思呢？就是啊，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这块，他的置业还是有刚性的啊。而这一次的升学新政，我觉得背后的用意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啊。另外也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新政落地之后可能会对市场呢带来哪些影响。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房价啊，可能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个人认为啊会交给市场来。也无论是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呢，自媒体会有非常多的解读啊，有的是唱空的，有的是看涨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主观的猜测啊，因为真正的房价涨跌呢，未来一定是市场博弈出来的结果。当出现了挂牌量大增而客户比较少的时候，房价自然会有压力，会往下走。但是如果因为新政买房交易的门槛变低了，而且持有的成本更灵活，你想住就住，想换立马就可以啊。最直接的讲，你可以五月份买房，九月份就卖啊，这是最快的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些政策可能也会刺激购买力的释放，所以呢，房价会在这个供需当中以及买卖双方的博弈当中来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但是我仍然啊维持刚刚的判断，就是短期内会有一定的承压，因为27年的购房客户不少已经提前消化掉了，所以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供应比较大但是需求比较少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买卖选择交给双方，就是如今啊，这个入学和落户的限制全面的放宽了，那个只要啊买房人计算好成本，觉得啊合适，你就可以放心入手。当然有置换或者资金需求的房东，你也可以随时挂牌出手，因为不再受学籍占用的限制了。那至于买与不买、卖与不卖，大家呢都算着自己的一本账，但是主动权都在买卖双方自己的手里。第三个呢，交易的红利留给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房地产的下半场，我个人认为啊，应该会从土地财政转向城市运营。那我们身边无论是老旧小区翻新、公共设施完善，都需要资金支持，而学区房放开限制也势必会带来交易量的倍数的提升啊，因为这些税收的收入可以带动城市的基建以及配套的提升。另外呢，可能还会带来强弱校的分化啊。那但是呢，其实人口减少它是一个趋势，强弱校合并、集团化推进，甚至招生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这些学校借用旁边的校区啊，这些未来其实是当下以及未来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政策呢是从过去的层层限制到现在的逐步放宽解绑，归根结底对我们家长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深发江畔湖水之边，一冬沉寂开江鱼鲜正当时。
3: 开江鱼第一鲜，
4: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
2: 八方宾客寻鲜而至，三花一头五螺十八子，清蒸酱焖铁锅炖，一鱼一味皆是春。
3: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5: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6: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2: 关东至鲜，春水之味，松花湖里寻找开江故事。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年谷雨前后，东北的江面化开，吃这口春天第一鲜的黄金期也就到了。这开江鱼滋味有多绝？今年鱼情如何？价格怎样？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来到吉林省吉林市，带您一探开江鱼背后的秘密。
1: 冬吃头，夏吃尾，吉林的开江鱼肥辣辣的美，
2: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每年基本上三月末左右就开吃，
3: 老人特别。

0: ，一点腥味都没有。
1: 枣子鱼呢是非常稀缺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呢到了四月份开江的时候都争着抢着来我们这儿吃，因为我们能保证是松花湖直捕供应的。
2: 鞭花就是鞭鱼，制作时先改刀过油，将五花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却不柴，满口浓香。
3: 就这种红烧做法最好吃，圆嫩，而且那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0: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4: 鞭花可以红烧哦，最愿吃是蓟黄，
3: 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1: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啊。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而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然后又保留着一定的鲜美。
2: 东北人口中的蓟花可不是鲫鱼，是一种叫花滑的鱼，身形细长，肉质软嫩，酱嫩入味之后撒上一把小葱，鱼肉越抿越香，千万不能错过。厨师江艳辉制作的胖头鱼鲜香醇厚，别有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12斤的最佳，鱼肉厚实不柴，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10多种，加上自制的酱料炒香，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5: 鱼好喽，下灵魂把握，
6: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7: 开江鲜鱼锅中炖，十里飘香醉人心，你们来呀。
8: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这一口鲜啊。
9: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
2: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2/3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四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0: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1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最后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么灵魂的把握，这就叫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的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2: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11: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你要不吃，你人生算是一种遗憾。
12: 这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活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活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一座飞将临兵
4: 演实现
5: 极限，对对对对，大概可以表演的硬当时都里面非常鲜，好像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产品，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我们叫激光虾，也是、
4: 哦、这个虾长得很有
5: 特性，对对对对，很特别，所以说它像有个激光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内心叫激光虾，也叫激光虾，都有人叫，所以说这种虾非常非常鲜甜，它带壳可以吃，我们这个叫长颈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哦，
4: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5: 是的，是的，叫长颈鳗的虾，它这种虾有点特色，里面有膏，你看。

0: 里面黄色呢都是膏，
1: 个头很大，
0: 个头很大，比普通皮皮虾大很大吗？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虾，我们也是非常受那个大众青睐的。
2: 游客如果想要品尝更多品种的海鲜，不妨尝尝蒸汽海鲜，
3: 又新鲜，味道又特别好。
4: 鱿鱼啊，贝壳类啊，都是很好的。
2: 吃蒸汽海鲜真的顺序很有讲究。
5: 第一步的话会放粥底下去，我们需要将这个锅热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蒸菜。第一道菜我们会建议客人先蒸肉类。
2: 鸡肉铺在蒸屉上蒸6分钟，牛肉隔着盘子蒸4分钟，蒸熟一道吃一道。蒸完肉，接着蒸各种海鲜。海捕的大虾蒸熟后，保持了虾的鲜味，口感更为爽脆。黄金贝肉对开，搭配九层塔，蒸熟后先喝汤后吃肉，鲜甜无比。压皱的蒸海鲜可以选择一只当季的烟仔蟹，在冰水里冻晕的烟仔蟹搭配一块姜一段葱，蒸12分钟即可品尝。等到各种海鲜菜品蒸熟吃完，锅底就变成了浓稠的海鲜粥，味道浓郁，口感顺滑。港珠澳大桥带来的港澳游客为珠海各地注入了强劲的消费动力。北山村是一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如今因为大桥的开通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标。
6: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港澳客人会比较多，香港澳门，然后游客也有。
2: 北山村紧邻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核心枢纽，是港澳自驾车流进入珠海主城区的第一站。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叠加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北山村占据湾区1小时生活圈黄金节点，港澳游客下桥即达，成为港珠澳文旅交融的前沿窗口。
7: When we come here, we feel lik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at we can do here. So just many shops and
8: restaurants, special.
7: Yeah, restaurants and jazz bar,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2: 如今，北山村日均车流量最高达7500辆，超30%是港澳车牌，游客总量增长20%多，带动餐饮、文创全面火爆。
9: 那么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游客是翻倍的增加。去年，整个北山村接待的游客量的数量大概是在600万人。
10: 那相较于前几年，大概是
9: 那我们是成倍增加，
10: 成倍
9: 啊，对。
10: 就现在的趋势是不是还会越来越多？
9: 我今年一定会在这个不断的会创这个新高。
2: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北山村，少不了寻味美食，在这里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10: 这种自资冒油的感觉特别让消费者有食欲啊。
9: 对，就是最岭南最传统的金钟罩烧鹅。就是它，你看它就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炭烧啊，所以它这个工序要1个多小时。
11: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鲜嘛，就比如说那料虾，还有一些蟹啊，这些都很新鲜，然后除了这个海鲜之外的话，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汤一个小包的一个汤，比如3-2个人过来就喝得很愉快，而且那个口味也是一流的。
2: 广东鸡煲那是赫赫有名，这不到了周末，香港澳门的食客能占到进店客人的60-70%。生意这么好，鸡煲有什么特色呢？
12: 我们这个鸡呢都是剔骨，剔了骨然后把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供应给那些客人涮火锅，
10: 做成无骨鸡了，
12: 对，10秒钟就可以了，是一个跟牛肉火锅这样的做法，是港澳地区是比较那些人是比较喜欢的。
2: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通的媒介，大湾区正阔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五一，不妨和家人走一趟港珠澳。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